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

0: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丽源于自信，娇颜源于呵护。护肤我选传奇珍萃，肌肤之悦，匠心甄选。传奇珍萃综合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魔卷地球海。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

0: 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

0: 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就白跑那个腿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9，400-681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3: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
6: 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
9: 对，9.9元。
1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1黄通络胶囊，1味功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
7: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 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
3: 对，9.9元，
11: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

唱出了各地的风情，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他们如今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影地》专区，期待着您的点赞与共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快来为您心中的民歌之星投出关键的一票。

0: 对面的妹儿嘞，你听我给你说，
1: 你这么点点酒，你那么点点酒，你那么往上走。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气。

0: 药，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2: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1: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上海，他叫冯冉宁。他说，在大城市飘着，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像只蜗牛，背着房租和生活的壳，爬得死慢死慢的，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也是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嗯，
0: 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

0: 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知足了。
3: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4: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送给振华。

路上停着一只怎么鸟，已经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树，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底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孟佳琪，他说：我想点一首鸭子送给刚刚分手的自己。某人以为我会哭死，其实啊，我早就想撤了，就像歌里唱的，既然不合适那就啊哈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只快乐的单身鸭子，潇洒的游过，谁都别想拦着我。
2: 哎，我觉得
3: 真好，这个态度啊，
2: 挺飒的一个女孩。你的这种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的洒脱，那非常的酷，这才是现代女孩该有的范儿。
3: 没错，
2: 对不对？
3: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一起来听鸭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于纯瑶，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说想当年啊，拖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口，回头看爸妈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心里是酸酸的。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离家打拼的朋友，虽然开始很难，但咱们都是勇敢的小小鸟，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的飞吧。
1: 没错，其实在一个城市里边人太多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深夜的疲惫，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想对纯瑶还有所有在外拼搏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句，每一只用力扇动翅膀的鸟都有资格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孤独是咱们未来的勋章。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葫芦花甘油二酯

0: 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凯迪士智能锁，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李明轩，他说我想点播阳光彩虹小白马。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多天，想那么多干啥呢？生活有时候挺难的，咱们就得学会难得糊涂，只要对得起良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别管别人怎么看，咱们自己就是最棒的，做个快乐的傻瓜也挺好的，一切啊顺其自然。
10: 明轩说的太对了，是吧？日子是自己的，活得敞亮比活得正确要更重要。把力气花在值得的事儿上，把快乐留给咱自己。
1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决定要这么痛快活的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糊涂哲学的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大张伟这种欢脱的节奏，一起做一匹无忧无虑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肾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而记忆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

后悔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阳光

保持天空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过头专情，能量开始不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证明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领。

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

我们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吴彤？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这铁棒吹，无波，声音在哪？

多少是纹身？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来啦。
1: 想问天，你在

边的朋友。

0: 起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宝兴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神。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所

0: 创造快乐的日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12: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你们看。
1: 呵，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
1: 接下来，前车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

0: 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1: 是
0: 诸位，这个监视窗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铁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

0: 饿也得把他们饿死了。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风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2: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2: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2: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3: 报告，
1: 进来。
3: 电报。
4: 什么事啊？
3: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2: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2: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 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之力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6: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

0: 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呐！
1: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2: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花山一条路。
3: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4: 好吧，
3: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桥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0: 对，
2: 找一找
0: 一找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了。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他吧。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老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5: 哦，
1: 没有路吗？
3: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1: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5: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5: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5: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5: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老大伯？
4: 他叫什么？
3: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长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5: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这么说，
0: 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

0: 听到华山，魁角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对，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0: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呀、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的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天怎么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足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1: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6: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7: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

0: 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2: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2: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3: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4: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

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了，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儿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洞岭。

0: 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2: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3: 走吧，
4: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方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5: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

0: 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的。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要，
1: 真的好。滚粗，哎，怎么不压？走，
2: 马孙子，
1: 你怎么不压？
3: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4: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5: 来来来，咱们来，
4: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
5: 五料穷一，
2: 板两，
3: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比试。
1: 停！兔崽子们还乐，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7: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啊，
7: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7: 西风能听得见，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7: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7: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
7: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2: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0: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

0: 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那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
0: 绝不后退一步。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你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给了。
1: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等于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走。
0: 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妈的！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敬。
0: 是他这样，我就成了老干事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儿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试试。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4: 试试，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试试，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2: 白翅翔再加个哨兵，
5: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3: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事儿。
7: 有，
2: 上百事家加岗去。
3: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加入西风。
1: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又困难，
0: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应付，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装甲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到守到完了，准备抵抗。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3: 两分钟。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了，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

0: 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吗？说吧，交枪吗？交枪吗？
1: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1: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庆，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别人来，别人来了。

0: 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波，放心好。
0: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2: 什么
4: 信号？
2: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张国胜他在站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范闯，千闯，千闯，千闯，千尺闯，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闯，把天线拿。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小子们！别把我

0: 李婷。
1: 举起手来，
2: 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随人民。奇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海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去处餐中园，树仔丛花开芳，亲像细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迪氏智能所。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5: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

0: 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
1: 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贵州贵阳的沈乐一。他留言了，上个月搬新家呀，翻出一把吉他，想起年轻时组乐队写歌，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新不了情》，后来为了生活奔波，把梦想给放下了，现在孩子都大了，但一把吉他又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昨儿呢，我把琴弦又重新换好了，点这首歌就想说，有些热爱不会老，什么时候捡起来都不算晚。
0: 哎呀，乐一年轻时候在酒吧唱《新不了情》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故事。
1: 心若倦了，
0: 但是如今你再给吉他换弦，弹的已经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1: 对于吉他不了的这份情感，其实就像是你暂时搁在角落的另一个自己是一样的啊，不是丢了，是我暂时收起来，得顾老婆孩子，顾这个家呀。再拿出来，手可能有点生了啊，但是心里的拍儿啊一直没乱。
0: 我们也期待这位朋友可以重新找回当年的雄风哈，哪怕只是唱给家人听，或者说唱给自己听，也欢迎你可以录个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哎，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看到你自己亲自弹唱。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莫一涵说，因为我妈很喜欢李玉刚，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够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杨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

0: 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

0: 近一个德行。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啊，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我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儿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的去表达心里的爱。
0: 你像你父亲吗？
1: 我挺像的其实啊，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六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0: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穆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吉林延吉的宋志帆留言说，上个月回老家和当年一起在冷面馆打工的俩哥们儿喝酒，席间餐馆放了那首《往日时光》，三个人话突然都变少了，杯子倒是举了又举。歌听完了，老金红着眼说，那会儿真穷，可下了班蹲马路牙子上分一瓶啤酒咋那么高兴呢，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我们。
1: 哎呀，我特别明白志帆说的这种感受啊，歌一来话就少了，那不是因为没话说，是因为想说的太多，都在酒里，都在歌里，都在举起又放下的杯子里。
0: 我们赶紧把这首《往日时光》送给你们仨啊，当年的穷小子们现在也都长成了有故事的男人了，我们用这首歌敬你们回不去的往日，也敬你们浓浓的兄弟情。
2: 人群中最美的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途货运时候最常听的歌。有一次在戈壁滩上爆了胎，蹲路边等救援，满天星星，我就扯着嗓子跟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不开货车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起那条看不到头的路和当年浑身是胆的自己。点这首歌送给还在路上的兄弟们。
6: 我们能听出来啊，即使路看不到头啊，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5: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逸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哎
0: 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逸飞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7: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

0: 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Yeah!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仕智能锁。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欢迎来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左权县同玉1941小镇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西安村。我身后就是重峦叠嶂的太行山百里画廊和蜿蜒绵长的清漳河，不远处还有成片的稻田。今天我们要在绿水青山间稻花香里唱民歌。

打算早这首歌呢，我们变成了合唱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场呢，就有人吆喝着一起上山去打算早。那么到山西的很多地方，你到了村子里，你可能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棵枣树。那么在这个山野中呢，也有很多野生的这个酸枣树。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产生这样的名。

0: 谢谢。刚刚呢跟我们合唱团一起演奏一起表演的还有我们特别的机器人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叫做零星巧手机器人乐队。刚刚啊他们是真弹真奏，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是真正的乐器，所以可以说我们机器人乐队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是这支机器人乐队的锣鼓队，我们面前的呢是两位键盘手，我们的键盘机器人。刚刚一起合奏的是山西民歌打酸枣，我们知道在当地左权开花调当中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也想请两位键盘手跟我们的合唱团们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三二一，合作开始。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不愧是零星巧手，刚刚这一段完全是我们现场一次即兴的合作。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科技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1: 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2: 日出而作，歌随兴起，从上古歌谣弹歌再到川江号子，劳动场景里总是少不了歌声的陪伴。勤劳勇敢的人们把劳作唱成了歌，他们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川渝地区啊是盆地，高山峻岭，长江大河经常有雾，所以他们见到太阳出来了，那从心里边到外边都是高兴的，唱着这样的锣调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什么叫锣调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衬词，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人们的他们的乐观的情绪和他们那种对生活的那份爱。

0: 淡淡的开花湖艳艳，那种地地道道的信天游的风味，那种地地道道的陕北那种闹社火时的那个节奏，把老区人民对我们的子弟兵的那份热爱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山丹丹是什么花？这是陕北的一种叫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把人们的那个心都感染了。尤其这个时候红军来了，于是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把老百姓那份朴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在子弟兵的身上寄托着陕北老百姓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爱乡城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的当代新民歌，通过这个歌曲伴随着类似舞蹈般的节奏，给我们展示它的这个服饰的这样一个文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在这里面用到很多不同的藏族传统民歌的元素，比如说有用到藏族的儿歌的元素。这个儿歌据说是当地的这个大人教小孩子讲藏语的时候用到的一首儿歌，所以大家会在里面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哎呀，我觉得真是不同的水土养不同人，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脉相承啊，很丰富。

走山梁妹走坡是一首来自河北平山地区的民歌，所以当地的歌呢，它大部分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多两句体的、三句体的，最多可能不超过五句哈，可能也很反映平山人的一种性情。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歌词，它的歌词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直接，可是却非常的动人哈。你走山梁，我走坡，咱二人定计摆摆手，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心领神会，我们摆摆手就知道对方了。所以那种心心念念，不需要通过很华丽的词句，也不需要通过很华美的旋律，其实就会唱到你心里面。

花土伞呢，是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山西的民歌。最早唱的呢是郭兰英，他把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当年听郭兰英唱的时候，虽然我没吃过平遥牛肉，但是就通过他的歌声，就把平遥牛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么今天年轻人也要夸土产，而且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把原生性的杜甫崔春的这首《侗族大歌》呢，给引用了进来。那中间呢是用汉语唱的，其中呢有很多次的出现了"布谷布谷"这样仿生的。那我们通过听这首歌呢，能够感受到侗寨的里的人们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的场景。

所有的民歌啊都是长着翅膀的，在民歌手的眼里也是这样，山与山之间，水与水之间，江与江之间，海与海之间，都成为他们对歌的最好的平台。我们来自于辽阔的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歌手乌兰托娅，来自于土家族高腔歌王易汉章，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表达与对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四季行舟这首作品是来自我们东海舟山这边的渔歌的素材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四季行舟这个歌当中一开头啊，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舟山的一个渔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说唱的部分，让它更具有一种时尚感哈。而且舟山渔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常常会唱到怎么样让渔民去了解海洋的潮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知识。所以说民歌啊还不光是娱乐的功能，它还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的功能哈。应该说民歌的功能是多样的，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季歌的曲调我觉得特别的熟悉，春季到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早在魏晋时期啊，就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四时歌的内容啊和我们的四季歌也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描绘春夏秋冬节序的变化来表达人的生活还有他的相思的情感。比如说春天他就说，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而到了夏天啊，天气太热，于是是暑甚近无风，天气太热了，暑气太重了，所以呢就没有风了。而到了秋天，凉风又起了，所以是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无论是古代的子夜四时歌，还是说我们近代的四季歌，还是说我们现代网络上流行的四季云影，向大家展示这个刻在我们中国骨子里的四季的浪漫。

两特的舞曲，你听他的声音里能够整体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声呼唤都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之间亲切的慰问和召唤。所以呢，布里亚特的舞曲当中，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心和心连起来，手和手牵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向未来。

乡是自古以来的游子们都绕不开的情景，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身在何方，来自故乡的歌声总能铺成一条回家的路。

歌，我想应该是中国的民歌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它来自于美丽的康定。康定在哪呢？在四川的这个西部地区。康定是著名的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啊。康定情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所以当地凡是带溜溜的这三个字的歌，当地人就干脆叫溜溜调。我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藏族民歌的爽朗气质，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气质，就是它用到了好多的那种连绵的曲调，啦啦得意的呀，连在一块儿，我们叫余姚尾顶真格，就会让整个的旋律有一种缠绵的东西，细腻的情感，就是既有藏族民歌的爽朗热情，同时又有汉族民歌的细腻和深情。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次我们节目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法国的小朋友和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合唱。我想美好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也在走向国际，让世界上更多地方的人了解到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穿越农桑耕读，扎根山水风物，淌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路口耳相传，绵延至今。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2: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1: 接下来的这首团圆歌唱出的不只是村村寨寨的团圆，更是今天我们因民歌而聚，因文化而合的团聚。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苗家飞歌转圈圈，共同唱起团圆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爱情那都是非常有唱头的，
1: 就会想到自己爱的人。
0: 你心里有爱，你看什么都是你爱人。民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
1: 真诚的爱带给我们很浪漫的感觉。
0: 这个民歌呀，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表，或者阐发了整个一个民族的

0: 收看民歌中国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唱得幸福落满坡》，我是主持人亮静。我们说好听的民歌啊，它记录了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记录了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说到爱情，从小到大，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很多的经典的爱情的民歌。那么在你心中哪一首最动听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情歌背后的故事，聊一聊这些和情歌有关的热知识。坐在我身边的是音乐学家、非遗保护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老师，欢迎田老师，欢迎您。
1: 好，大家好。
0: 我们说在民歌当中啊，很多的歌曲都是以景来抒情，以景来喻人。就比如说，我看到了好看的山，我想到了我的心上人；看到了水，想到了心上人；看到了美丽的花草，就会想到自己爱的人。这样的歌曲也应该有很多种。
1: 这太多了。嗯，你心里有爱，你看什么都是你爱的。但是这个人嘛，他是在自然里边的，他就在山水之间，他有时表达不清楚，怎么办呢？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啊，就是咏歌之前还有一个言之不足，过嗟叹之。嗟叹就是哎呀，拍大腿也说不清楚，怎么办呢？故咏歌之，
0: 唱出来。
1: 咏歌之不足，光唱还不行呢，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中国古人讲的就是感情要抒发，然后一点一点的通过歌声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的古人讲的，西方一些哲人也说过，就是语言止步的地方便是音乐的开始。

0: 是我发现这个四季和爱情放到一起的时候就很浪漫。
1: 中国人对四季呀、都有着一种美好的想象和一种总结。比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禅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情歌更是，所以四季歌唱爱情，那都是非常有唱头的，也有意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四季和爱情相结合的民歌，一起来听吧。

0: 因为说到四季啊，我知道很多的民歌里都会用到很多四季的风景啊、花啊，比如说一些美景真的是很浪漫，春来鸟语花香啊，秋来红叶满目啊，包括冬天的白雪皑皑，夏天的葱葱郁郁，那么这些四季里的民歌都会带给我们很浪漫的感觉。
1: 四季啊，真的是民歌的一个常用的题材。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人类在所有的动物里我们四季都谈恋爱，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呀，它是农业文明立国，我们作为农业社会，我们的祖先观察天象，观察四季的交替，农业生产就和这个物候和天气和季节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民歌里头有很多是用四季啊作为一个民歌的题材，这跟我们的农业文明是有密切的关系。

0: 田老师，在很多经典的情歌里啊，我发现这个歌词都是直抒胸臆的，用词特别的直白，尤其是在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地区哈，应该说特别的多。
1: 民歌里不能说直白，你刚才说那个词儿好，叫直抒胸臆。因为民歌的这样的这种非常大胆的来表达爱情，非常火热的，甚至是超出一般文人的想象的那样一种表达方式啊，我觉得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民歌是老百姓的创造，
0: 对，
1: 是普通的在田间地头日夜劳动的这些人们的一种创造，他不是文人，所以他不会咬文嚼字，他会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民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真情的真。这个明代有一个冯梦龙，一个作家，就是编那个三言二拍的那位冯梦龙，他曾经编过这山歌集，他在序里就专门用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山歌啊，不欲诗文争名，不屑假，所以他说世界上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他是直抒胸臆，他从心里流出来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爱爱你真爱你呀，
4: 当说不能表达我的情感的时候，我就把它唱出来。
5: 爱丽莎的姑娘，
4: 她的歌词是特别的质朴的，但是她的表达又非常的热烈，
6: 这也是艺术的一种魅力吧。这个底性啊，这是传统最悠久的一种艺术手段，它要借一个比喻，更让人有想象的余地，或者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给你。
4: 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凤阳人，他就经常会唱一些他自己瞎改的民歌。我问他，我说那你理解什么是民歌呢？他就说，他说当说不能表达我的情感的时候，我就把它唱出来，他觉得那样的感觉就是民歌。
6: 他这话说得太好了，这个古人也就早就说过嘛，情动于中，中就是内心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4: 哦，
6: 而且呢，这人有想表达的这个感情呢，就是先要说，有感情要表达，要告诉别人，要告诉对方，那么就要讲。但是语言它是有局限性的，
4: 对，
6: 不光是有各种语言你不懂啊，你外语你不懂是吧，方言你不懂，即使懂有时候也表达不清楚。
4: 是，
6: 尤其就像小儿女的情愫，它不是那么很准确的。所以民歌越说一传十，十传百，许许多多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在这传唱民歌的过程当中呢，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
4: 是，
6: 所以这里面它是真情。所以民歌的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真诚，它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

0: 话就是男人是山，女人是水嘛，所以很多歌里头，你像那阿里山的姑娘，那唱的多清楚啊。那阿里山的小伙是壮如山，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就是用景物来喻人，通过景物表达自己的感情。
1: 他的歌词是特别的质朴的，但是他的表达又非常的热烈，就会感觉到仿佛能够看到那个场景，就是阿里山的姑娘和小伙在那边一起游山玩水啊，一起唱歌啊，然后那样的景在背景当中显得格外的浪漫。
0: 这首歌在大陆流传了好多年了，我几次去阿里山，我到阿里山没见到阿里山姑娘，
1: 没见到
0: 也没见到阿里山的小伙子壮如山的。艺术啊，它有时候就起这么一个作用，它会给你构建一个精神的世界，本来歌里唱的很具体的东西就会变成一种象征，像变成一种精神世界里的人物。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艺术的一种魅力吧。

0: 田老师，当我们在听到一些很经典的民歌情歌的时候啊，当我们去细细体味它的歌词的时候，就会发现好的民歌的歌词就像是一首流淌的诗歌一样。它其中也运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比心的手法呀，比如说我想说爱但我不直说爱，我先说说山啊水啊花啊再说爱。
1: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兴啊，这是民歌里一个最普遍的也是传统最悠久的一种艺术手段。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诗经风雅颂
0: 是
1: 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叫比兴呢？眼前的一事一物引起你另外的一种想象，引到另外的，比如说我看眼前的这个茶杯，我可能就想到了什么，就关关雎鸠，看到这个鸟，然后引到君子好逑，这就叫比兴。它不是直白的说，它要借一个比喻，这样呢更让人有想象的余地，或者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给你。

0: 就是很多的民歌里边用了大量的虚词，大红公鸡毛腿腿，它也是民歌里它用了很多的虚词。
1: 对，哎，您说到这个虚词，我的问题就来了，这个大红公鸡毛腿腿里面有很多的词我就是听不懂，比如说叽哩哩哩巴啦啦啦，什么杨柳青杨柳黑，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对对，它这个民歌这也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虚词起码有几个作用吧，一个是延伸这个感情，一个是呢创造一些新的

0: 的旋律
1: 啊。
0: 你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能考证能知道的有记载的中国的最早的歌，就是大禹治水，然后涂山氏之女，她也是想念大禹，也是大禹去治水不回来啊，她就唱了一首歌。我们的记载这首歌只有四个字，后人惜矣，四个字里只有两个字是实词，后等候，人就是对方，等你或者等人是吧，等你惜矣都是语气助词
1: 啊，
0: 就像我们知乎者也，或者我们现在古人写诗要写也惜，现代人写诗啊是吧，这个啊也没道理，就是表达一个感情嘛，一个惜一个矣，两个虚词旋律就出来了。中国人用这个鱼尾的这个虚词，鱼尾这个助词啊，一般只用一个，不会用两个，用了两个就出了旋律了，都没有道理的，都没有意义的词，为什么用两个不一样的呢？就是用不同的旋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海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民歌的最歌里面更重要的是展现一种民间的智慧，做的对唱的都是提问题，很多的民歌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啊，有了更大的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民歌呀，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表，那就不是一般的民歌了。
1: 田老师，我觉得在情歌当中啊，最不能少的一种形式就是对唱，你一句我一句，你一言我一语，就能听到了我的爱。这种对唱的这种方式的歌曲也有挺多的。
3: 对唱啊，它这是一个唱民歌的人最渴望的一个形式，
1: 是
3: 因为对唱有来有回，有一个具体的人，有很多的对唱，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这也是对唱，但有很多趣味性的对唱，就是考对方。
1: 对，
3: 就是通过唱歌，我看你的情商，看你的智商。那不，这恋爱你不能上来就问你有房吗，你开了车什么车呀，这太具体了嘛。
1: 是
3: 你得通过这个，像过去他通过对唱，其实也是把对方的也是摸底。
1: 对，
3: 那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对唱，把你的情商如何，智商如何，知识储备怎么样，你的对答的能力，遇事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还有这个文学的能力啊，比如说你押不押韵啊，是不是能押出这几个字儿啊。
3: 民歌的对歌里面更重要的是展现一种民间的智慧，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呀。所以这个孔子说读诗经多识于这个草木鸟兽之名，就是通过这样的民歌的对歌就把一些知识传播了。
1: 那我在想，如果对歌的时候我问题抛出去，对方接不上，其实也挺尴尬的，是吧？
3: 那当然了，你接不上就是接不上，
1: 那就完蛋了，失败了，这
3: 那没戏了
1: 没戏了

0: 所有的对唱呢都是提问题，什么节子高又高哎，是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民歌的对唱里有现挂，但也有很多，就刚才你讲知识储备，就是很多问答是有固定的答案的。你经常唱歌的人都知道，什么节子高又高，你比如说直问节子或者什么，你它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里边。但是现挂就更难了，有时候你那现挂不容易，就是你要唱歌唱到那种嗨的时候，你才可能现挂。
1: 从这个问答当中选出来那个最聪明的，这个智力最高的那个小伙子。是，哎，其实现场我们有很多，我看少数民族的朋友，咱们这种这个情歌互答呀，这个你一句我一句，应该有很多吧？我们也来聊聊有哪些情歌是这样一唱一答的。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2: 我是来自宁夏的回族，然后我们那边也是唱花儿，跟青海、甘肃都一样，我们当地呢也会有花儿会的这种形式，在花儿会上也是我们相互去对歌，因为花儿里面主题就是爱情。我们一般也都是用比如说以景呀比心意的方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就是想夸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的，我们有一句花儿的唱词就说，白杨树是谁栽的，叶子咋这么嫩了，然后杨老子把你咋生的，模样咋这么俊了啊，然后我觉得他就写得很接地气的一种夸赞，就是他看上这个姑娘了，他想夸她，就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这种爱意。
1: 看似是问，其实是答。

哎，你父母怎么生的你啊？居然这么的好看，这么的俊俏哈、啊！其实这样的情歌在民歌当中有很多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问答式的民歌的魅力。

0: 田老师，我们也常说哈，这个民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是因为它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调整啊，包括有一些改编啊，因为每个人唱可能都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情感和理解，这个传唱的久了就会生出一些新的版本，有时候也挺好听的。
1: 是这个民歌正像你说的那样，它从生下来之后他就可能吃百家饭，
0: 对，
1: 然后他就自己有可能一个茁壮成长，也可能中间有一个什么关节点他就又变了。而且有很多的民歌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啊，有了更大的更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个民歌呀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表，或者阐发了整个一个民族的心声的时候，那这个民歌那就不是一般的民歌了，
0: 是
1: 它就变成一个全民族的心声了。所以民歌的改编不容易，它不光是后人对这个民歌的再创作或者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阐释，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0: 大家都是熟知的东方红，当年在陕西，包括山西北部，相同的曲调、类似的曲调民歌有不少。也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歌词。最早也是情歌，也是哥哥妹妹，但是后来呢，三几年的时候，抗战时期，就流行一个叫骑白马，也有人叫它白马调。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李有元，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是，应该说是一种偶然的情况，是吧？他走到一个高山上，望着东方的太阳，他当时唱出来的这首歌的时候，肯定是他感情的表达，就是他对共产党的那份感情肯定是真挚的，但是他不会想到以后的影响，更不会想到他这一嗓子出来，东方红，太阳升，他无意中唱出来，结果没有想到解放军所到之处，东方红的歌声随着响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或者呼号就是东方红，所以这个李有元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根本没有想到。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民歌的创作者，他的个体的感情变成一种集体的感情，变成全民族的感情的时候，民歌的性质就变了。
1: 是，
0: 他要是和时代结合起来，他有幸成为一个民族的新生的时候，这个民歌脱胎换骨了。
1: 是，所以你看，就是经典的民歌就是这样，它让我们聆听到了发自民族心灵的声音，能够去感受到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一种经典。所以经典有时候也是偶尔识得，无意为之，反而成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存在。
0: 它是创作者和所有这个民族的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子孙万代，在某一点上得到这样大的共鸣，这个可遇不可求。
1: 是，
0: 它是时代造成的，或者说是因为中国革命创作的东方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陈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民歌的题材。我们也感受到，虽然民歌的题材不同，形式不同，有时候内容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好听的经典的民歌当中感受到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它时的那种心情，那种浓烈的炽热的情感和饱含的深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和民歌和情歌相关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唱得幸福落满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

0: 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西九江的阿潘啊，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独角戏》给我老婆，这是我俩没结婚之前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我听到这首歌，都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她在卡拉 OK 唱这首歌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和她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绝不会让独角戏在她的人生中上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因为有

0: 彼此的相伴，所以我们一步一步都过来了。希望以后也能继续握紧对方的手，直到白头。
1: 其实独角戏这首歌的歌名本来听着是有一点孤单的，但是阿潘啊愣是把这首歌的歌名变成了一种承诺。我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也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是还能够携手并肩，你们就是彼此的一种承诺。
0: 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但是身边有一个愿意为彼此一心一意付出的人，坚定地陪着你，那再难的事也能扛过去。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也是想告诉自己的老婆，就是当年的那个决心我从来没忘。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给这两口子，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么相互扶持，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0: 对，
1: 一起来听。
0: 再也没有独角戏，全都是二人转。
1: 热热闹闹的。

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

0: 谢谢大家。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位朋友叫一路向北的胖花花，他说想点一首过火，因为这首歌代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与过去和解，也能在爱里学会勇敢与珍惜。嗯，与过去和解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放下立马就能放下的。过了40岁你就会放下了。嗯，因为过了40岁你才知道什么叫40不惑。 不是说40岁之后什么都懂了，没有什么困惑了，是过了40岁不懂的那就由他去吧，是吧？他还提到了说勇敢和珍惜，你仔细想想，就这两个词儿其实是连着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敢去爱了，才有机会懂得如何好好的去守护。当我们好好守护一段感情之后，才会不辜负那份
0: 为爱而生的勇敢。嗯嗯，你看说的多好，我们就正好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面有故事的人。希望咱们以后的日子呢，都可以过得温暖又踏实。

0: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
1: 好。
0: 那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酒，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晃痛。

0: 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桃子装大盘留言说，今年过年回家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天上掉下个桃花运这首歌，听得我心情很好。一回头，老婆坐在副驾驶，后座的两个宝贝也在开心地摇摆着双臂，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
3: 这个画面真美，是吧？回家路上啊，车里放着好听的歌，孩子们在后座手舞足蹈啊，这种幸福就是简单实在。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瞬间，也让我们一块儿感受了你们的幸福和快乐。
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家人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简单又温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云南普洱的田初萌留言说，女追男很难，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喜欢的人知道我喜欢他，却似乎不太把这份感情当回事儿。可即便如此，每次一想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很希望可以和他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我知道毕业就代表着我们可能不会再联系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坚持。偷偷点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他，也送给自己这段小心翼翼的暗恋。
0: 这又是一段暗恋的故事。那我想说，就是暗恋呢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确实挺美好的。另外我想说，谁说毕业就不联系呢？也许毕业之后你们在现实当中摸爬滚打之后再回望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1: 是的，再续前缘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来自湖北襄阳的孝成，他说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初三那年，他在我的历史书上写

0: 下了这首歌的名字。初中毕业后，我们考入了不同高中，很少见面，但高考那年我们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哎呦，后来他成为了我的老公，我想这一切的缘分可能就始于那首《为你写诗》。
1: 哎呀，哎呦，那本历史书有没有留下呀？
0: 纪念品。
1: 是，如果留着的话，那可是你们俩的定情信物啊，是不是？以后别人问说你们俩咋好上去的，
0: 掏出一本历史书。
1: 因为看历史。
0: 是的，嗯，其实很多人初中毕业以后呢就这么散了哈，各奔东西了，但是他们高考居然又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1: 什么叫青梅竹马？
0: 对，真的很少见。
1: 什么叫两小无猜？什么这缘分就怎么走都不散，对吧？所以你看生活呀，挺可爱的。你以为的各奔东西可能就是咱们下一个路口见。所以那些看似偶然的瞬间，其实都是命运偷偷铺好的路。那这句话也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谁说毕业就不联系了？也许你们下一次考研和读博的时候又考到同一所大学里。
0: 是的。

0: 感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来自于福建福州的唐天泽，他说我想点一首《海角天涯》送给即将去留学的女朋友，今天帮她收拾行李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说我去了那边会不会想家想得受不了，会不会想你想得痛哭流涕呢？我鼻子一酸，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其实我想告诉他，纵然是海角天涯，我永远都会等他。希望他在异国他乡。

0: 的日子平安，也希望他知道不管飞得多远，回头时我一直都在。
1: 其实他问你那两句话的时候，你只敢点头不敢开口，这种情绪我懂，因为只要一开口，声音马上就会露出不舍还有难过的这种破绽。
0: 两个人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的生活就是隔着半个地球啊，各自吃饭，各自赶路，各自熬夜，听起来挺难的，但是现在通讯工具实在是太方便了，现在想见了打个视频马上就能见到了。
1: 是的，我想等他回来的那天就发现了自己苦苦等待的是一个穿越了半个世界但是依然想回到你身边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7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诊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2: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更味更懂您。凯迪氏智能锁，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
4: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6: 绿白大师香氛。
7: 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凯迪氏智能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

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对于无数个家庭还有无数的少年来说，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啊一场重要的检阅啊。考场里那每一笔都在为所有的考生自己的未来作答。
1: 高考，也许此刻的你或者你的孩子晚辈正在经历这场考验，青春的汗水，深夜的灯火，父母的期盼，还有那颗我们自己从未放弃过的赤诚的初心。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比答案更重要的是那个一路向前奔跑，从不曾停下脚步的自己。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选择了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想把它献给所有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学子，也献给每一个曾经或正在为理想拼尽全力的你。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欢迎大家呢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武汉的杨明敏，他留言说，小时候作文课我写我的梦想，别人写科学家医生，我写的是想开个花店，老师当堂念出来的时候全班都笑了。但今年3月我真的盘了个小门面，每天早上自己理花换水，手上还总会有些被花扎坏的小伤口，但心里却很踏实。点一首做自己的光给自己，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照着自己想走的路就行。
0: 哎，说得好，我跟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说啊，我的梦想当科学家，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对吧？哎，这就说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给我们设定的一个模板当中，对吗？
1: 嗯，
0: 把自己想活的自己活明白了，这才是我们一生应该去追求的事情。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哪怕手上有被花扎的痕迹，但是心里边满满的都是安稳和富足。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甜蜜暴击的留言。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来自四川内江，今天我想点播一首《篇章》送给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希望你们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愿望，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考上理想的大学，祝你们好运连连，金榜题名，加油吧高三的同学们。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对这些参加高考的朋友们也说一声啊，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啊，高考只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一次检测而已，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尽力而为了，没什么大不了。
0: 人都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时区，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还有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这首篇章送给大家吧，继续往前冲吧，闪闪发光的少年们，世界广大，等你驰骋。

那些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星星月亮太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骄傲的少年来激发我的学习兴趣。我以前对学习不太上心，现在我一听这首歌啊就想努力学习了，所以我也想点这首歌来为自己加加油。
1: 哎，我这儿又有一条留言啊，来自湖南的网友小高小高，他说，高二那年呢，我是个标准的后排选手，上课睡觉，下课打球，老师都快放弃我了。后来呢，听到了《骄傲的少年》，说不清哪句歌词戳中了我，就觉着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嗯，哎，你跟那个苏洵一样啊，点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半路醒过来的骄傲的少年们。
0: 好的音乐真的是有力量的，它能叫醒一个迷茫的人，但也能支持一个此刻可能有些困窘的人、看不到光的人继续咬牙坚持下去。
1: 哎，哪怕曾经走错过路，只要心里不服输的劲儿还在，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骄傲的少年送给你。

0: 听完了这首歌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网友呼呼大会。不是大睡哈。他说去年呢考研失败了，把自己关屋里躺了三天，第四天爬起来拿着旧书又去了图书馆，还是那个位子，这一坐就是半年，旁边座位的人换了好几波，我跟钉子户似的。今年二月成绩出来，我终于感受到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份欣喜，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二战备考的朋友，相信你们终会看见风雨后的阳光，为你们加油。这是上岸了。
1: 哎，其实失败从来都不是终点，放弃才是终点。所以像呼呼这样敢于重整旗鼓的人，前路永远漫漫亦灿烂。
0: 哎，所以考研的路上什么最重要呢？坚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当年复习考研的时候也是那样，比如说英语成绩死活就上不去，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把考研考试给坚持下来。虽然踩着分数线过去的，但是这分够了，我就考上研究生了。我们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炳明留言说，高考那年啊，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晚上，和同学躺在操场上看了很久的星星。我们说不管考去哪儿都要像星星一样发光，现在各奔东西了，但每次抬头看星星还能想起那个夜晚。点一首望星空，祝今年参加高考的弟弟妹妹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前程似锦。
1: 很多场景跟很多场景都会彼此的关联，比如说一想到星空，我们会想到思念，会想到离别，会想到许愿，会想到毕业。时光虽然推着这些少年各奔东西，可我相信只要我们抬头望见星空的时候，一定能想起大家美好的年少约定。
0: 星河不负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无论在远方，在天边，在心头，希望望向星空那一刻的你自己心中依然有力量，相信每一天的自己都能闪闪发光。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河北的网友雨墨，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相信》啊，送给我的女儿。我想跟她说，妈嘴笨，不太会夸人。这三年你屋里的灯总是小区里最晚灭的，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想借这首歌跟你说，从小到大，你想做的事儿都能做得很好。妈相信你，这次高考也一样。我相信我姑娘一定行。哎呦，你说出这留言，孩子肯定特紧张。
1: 妈妈的期待有的时候沉甸甸的，因为我们不想辜负每一个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许和盼望，但是这份沉甸甸的期待也会化作最最坚定的力量。你相信我，我就相信我可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大家的留言。科科饱满留言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事儿吧。我初二那年呢，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武汉大学的樱花，我把截图设成了电脑桌面，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考上武大，去看看那里的樱花。去年我如愿去武大报到了，现在终于看到了和电脑桌面上一样的樱花。点一首《最美的期待》，送给所有还在路上的人。你默念过无数遍的那个名字，值得你再坚持一下。
1: 一个心愿真的可以支撑一个人走好远的路，默不作声，闷头向前，树不会走，它就在那儿等着你。
0: 有一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首先恭喜你啊，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同时呢，也想送给所有心里面有所期待的那些朋友们说，有一份期待是自己远方的一个目标，然后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那个目标就会离你越来越近。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海洋哥哥好，我叫董寒月，今天我想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一直照顾我爱我。爸爸每天工作非常辛苦，妈妈每天为我做饭帮我补习功课，虽然我有时候有些小调皮，但是你们总能包容我，谢谢你们的付出，爱你们。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十万人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每年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春花谢了，暖风已至，时光的脚步轻快，五月的田野里已是小麦渐黄，蚕豆结痂，一片生机盎然。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五月末，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将满未满的灌浆期，农田里的麦穗渐渐充实起来，

初夏的生命力是阳光、雨露和微风。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婆娑的树影下，做一株安安静静、默默的吸水光和万物的植物。

让众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电刀斧，落日沙土，看见过

江南的夏别有一番景致，手挽青山，烟柳拂岸，桃花飞雨作珠帘，碧水荡漾如丝绵，好似景在山水间，人

碧水蓝天，万物葱茏，夏日的树梢散发着温柔的光，悄悄路过的风吹散了一地斑驳，慵懒的时光悄悄然睁开了眼，朦胧中透视出世间的繁茂。一场扬州梦，繁花似锦清平乐，一书清曲谣，云起雪

雪飞戏人生，袅袅余音是听不够的乡音调，悠悠小曲是画不腻的清欢事，声声丝弦更是道不尽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有一种声音能唤醒沉睡的群山，那就是布依族八音作唱。何谓八音？并非工商绝止语，而是八种山野馈赠。牛腿琴诉说过往，木叶回荡泉声，竹鼓敲响雷鸣。
1: 这个八音作唱被称为布依族的天籁之音，宫廷之乐。它是由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啊，比如哎，在宋代以来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内由来带动啊，后面发展到哎唢呐、镲、葫芦琴等等，合成最美的乐团。每当每家有喜事，比如结婚、立房、贺客，就要带上自己的八音队去祝贺对方，哎，是这样的。

布衣八音始终以坐姿应答，他们坐着唱天地，坐着唱生长，坐着唱情爱。

0: 来有非专职呢，维修呢是离不开音乐的。我是再告诉你，绝对要把它传承下去，技术把它传承，给它发扬光大。
1: 服饰随山形改易，乡音因水势转调。无论走多远，传多久，在这贵山贵水里，沸腾着共同的恋恋布衣情。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